0: 唱的姐姐啊。
1: 哎，是，今天是周日，我们来陪伴大家的欢乐时光。那今天早上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啊，大家出门发现阴雨绵绵，或者说是一个阴天，老天憋着想要下雨的这种感觉，时不时的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发生，短时的雨。

0: 奇妙夜，每一个点都在吸引着你，都在不停地给你下钩子。
1: 你有发现它还是个枝
0: 啊、
1: 所以是不是意味着在中轴线上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在未来会有很多呀？
0: 那这也是北京中轴线首次以沉浸式夜游的形式来活化古建空间的一个创新的实践、
1: 嗯、
0: 也给文旅市场算是现在暑期比较热嘛，
1: 对，
0: 增添了一个新的夜间的打卡目的地。这次夜游呢是以寿皇殿建筑群的南侧场地作为核心的舞台，采用了进行观览的模式，把原创的戏剧故事、真人的实景演绎还有 AR 的交互体验深度融合起来，串联了刚刚小左提到他很擅长的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等多元的艺术形式，打造一个非常轻松新奇的沉浸式的游园体验。我觉得其实很多有一些比如说暑期被爸爸妈妈带到北京来的小朋友们、
1: 嗯、
0: 可能白天去各大场馆啊，还有包括一些展览馆呀、啊，
1: 对、
0: 啊、还有包括
1: 那些名胜古迹，
0: 对、嗯、去转了一圈，到了晚上的时候小朋友精力无限，我还想玩还想玩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但其实

0: 叫做欢迎来龙餐馆。
1: 是，龙餐馆最近确实热度非常高，哎，不管是官方媒体的评价，还是说大家在网络当中看评论，包括我现在身边最快的应该是 PD， 在上映的第一天就已经去看了，看完回来就跟我说非常值得，非常好看。
0: 真的。
1: 那现在呢，其实主演整个的宣发团队也是非常努力的，在全国各地去开展巡演，还有包括是这个路演的活动啊，来跟现场的影迷们进行交流。
0: 哎，
1: 那最近呢，导演温木爷带着这部影片的主演沈腾和蒋奇明在活动现场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呢，就有人问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了。
0: 哦呦，
1: 你看最近这个百花奖不是也刚刚颁完吗？
0: 啊，
1: 那沈腾面对这个零影帝，就是还没有拿过影帝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0: 我当时见证了沈腾唯一拿的一个奖的那一场活动啊，微博 King。
1: 微博 King， 对对对，没想到拿到的微博 King 就是最重量级的一个奖项了。但其实在现场他还收到了观众赠送他的一个国民影帝的锦旗，他也非常真诚的去回应了一下这个奖项的争议。可能大家这两年就是在讨论过程当中觉得，你看沈腾的票房号召力这么强，他自己多少多少亿影帝的这个头衔加身，
0: 对，
1: 再加上每次电影出来以后大家也都会调侃说含腾量有多高，决定我要不要去看这部电影。但是呢，他却始终没有斩获专业的影帝奖项。
0: 哎，确实是啊。当然这次呢，这个虽然说观众特意送上印有国民影帝字样的锦旗，也是以大众的视角肯定了他的表演价值跟国民度。面对现场关于奖项的提问啊，沈腾呢自个儿也是一贯的松弛跟坦诚啊，说道，其实每一位演员内心都是非常向往专业奖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4: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这样首歌曲来自于
1: 这个词，我觉得问 DT 他也读不出来，
2: 这是阿拉伯语吧？
1: 是阿拉伯语啊，
2: 是 Habibi
1: Ambidia。

0: 多面帮我们解释了，我可能翻译的是哎朋友哎、嗯、你好啊之类的，但他们说这个是应该是亲爱的，
1: 亲爱的
0: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亲亲，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啊、亲
0: 好的亲亲，
1: 好的哈比比，就奇奇怪怪的真是的。
0: 我不知道是亲爱的的这个意思啊，因为当时打招呼的时候对面是一个大叔，然后又跟我说说你喊哈比比、嗯、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啊、哦、我觉得可能翻译成亲亲会更可爱一些吧，
1: 占了你的便宜哟
0: 我喊了他
1: 就互相占了便宜哟。行了，这个也是对于欢迎来龙餐馆的一个推荐吧啊，刚刚提到了像蒋奇明啊或者是说这个沈腾啊在片中的这个表演都是非常棒的、
0: 嗯、
1: 另外还有刚才提到那个伊拉克老王啊、嗯、就是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个视频博主，就是在伊拉克啊早年的这个很早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谋生、
0: 嗯、
1: 然后呢也在片中饰演了应该是一个婚礼新郎的那个角色吧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还有一个阿拉伯记者，
0: 嗯，
1: 也在这个片中都是饰演了相应的角色，反正很多人都是对整个的影片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吧。
0: 嗯，哎，你去看了吗？
1: 还没呢。
0: 我们俩在这讲半天，明天让 PD 来讲一讲观后感啊。
1: 就是看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评价跟影评，还有精彩片段之后，我觉得，哎呀，还是心里边有那样一种感受，就是现在长大成人了嘛，眼窝子浅了。
0: 啊，但刚刚小耳朵们提醒我了，说到蒋奇明的那个角色《漫长的季节》，
1: 嗯，
0: 里面饰演的这个
1: 就是那个，
0: 嗯，哎，是真的非常厉害啊。所以现在也真的从一个公开求职的小透明演员，变成了现在影视歌啊三。都发展得非常好的一个黄金配角的角色，
1: 嗯，
0: 也希望他可以有更多挑大梁的作品吧。
1: 哎，确实是啊，这样一部影片在暑期档正在火热的上映当中，欢迎来龙餐馆啊！刚才说到超级通宵提醒我了，不仅有老王，还有伊拉克记者方浩明、
0: 嗯。哎，所以我真的觉得导演的功力非常强。那天其实 PD 看完龙餐馆以后，我们两个还聊了一下，就觉得说文牧野这个导演是真的非常厉害。
1: 嗯，
0: 从出道的处女作开始，《我不是药神》，
1: 对，
0: 到后来包括《奇迹笨小孩》。再包括到现在的龙餐馆几乎没有失手过，
1: 嗯，
0: 没有过差评电影，
1: 而且是对人物内心的刻画非常的精细而且很精准啊。这个当然我们俩现在还没看那个这个电影，只是根据一些网友的评价还有 PD 的反馈、嗯、啊来跟大家分享但确实这个影片还是不错的。
0: 对，如果有小耳朵们也看了的话，欢迎过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就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但是大家尽量不要剧透啊，因为今天是周末加上天气不太好，所以应该有很多朋友选择进入到电影院当中去为暑期档贡献一张票房。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蒋志光和韦绮珊的版本，相逢何必曾相识啊，也是我们的听众宽宝点播的一首歌曲，在周末的早秀当中啊，也是开启了早秀点歌台的环节。
1: 对，所以大家每次在周末听到讲音乐秀节目的时候，总有一种你们的点歌有点迷啊，神一脚鬼一脚。
0: 对，
1: 一会儿再放 CD。

0: 大家可能听起来就觉得一期节目比较丰富一些，
1: 哎，
0: 就是各种各样风格的歌曲都有，嗯，
1: 对，所以说就感觉来到了一个声音档案馆一样啊。虽然说我们这里是属于声音档案馆，是一个音乐的平台，当然在昌平这个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档案馆，
0: 昌平区档案馆，
1: 昌平区档案馆啊，也是正式推出了一个叫做《档案载风华体育季》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这样的一个主题展览。
0: 对，但这次不是说大家自己去逛就行了，而是大家去到这里呢，不仅可以看到很多馆藏的体育档案，
1: 嗯，
0: 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展览是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的。这次展览呢，因为刚刚提到了，你看这个体育季啊，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所以也是以时代的体育发展为脉络，其中展示出了亚运会、奥运会，还有昌平区首届职工运动会等等的非常多珍贵的纪实照片。
1: 嗯，
0: 通过胶片定格赛场瞬间，梳理出北京群众体育的发展轨迹，也让大家可以在这些老照片当中去感受到时代奋进的精神内核。
1: 哎，确实是啊。当然，在整个场景当中呢，也是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复古场景，还原了上个世纪像。

0: 这种电子产品，每天给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刺激，但其实带他们可以来到这个展览的现场去感受一下。
1: 嗯，
0: 没有电子产品，你也可以拍洋画、跳房子、扔沙包啊，感受这种复古的小
1: 的
0: 时候
1: 纯粹的乐趣、啊，
0: 爸爸妈妈玩的这种开心的感觉。
1: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门口不是有等位区嘛、
0: 嗯，
1: 小孩子们就坐不住了，就有俩孩子拿着手机，这个在门口那玩这个叫什么？蛋仔派对
0: 哦哦，
1: 就
0: 我以为已经开始刷小视频了。
1: 没，俩孩子就在那儿非常激动的玩啊。然后这个有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稍微年岁稍小一点的孩子，在那个位置玩跳房子
0: 哦。
1: 我就说，哎呦，这个感觉还是蛮奇妙的，嗯、是不是？在等长两年之后，这个小姑娘也会拿起手机玩游戏啊？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真的就是爸妈陪伴。你看，孩子有爸爸妈妈跟着一起玩的时候，他就觉得什么游戏都有意思。
1: 嗯，
0: 他可能有的时候父母也觉得，哦，我想休息一会儿，或者我有别的事儿要忙，那就可能塞给孩子一个手机，
1: 哎，
0: 啊，就更容易更轻松一些。嗯，
1: 确实是啊。当然，这个展览内会持续到八月底，大家也可以在工作日或者是周末前往参观。在档案跟游戏的结合当中重温集体的记忆。虽然说今天有一点阴雨连绵，但是对于好天气的期许每天都在。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老 K 的点播，阳光灿烂的日子。

0: 高发的区域。
1: 哎，确实是。
0: 在北京可能部分区域的这种成虫的密度会比较高一些，因为这个成虫它具有趋光性，所以到了晚上会经常飞到居民的家中啊，或者说停靠在这个楼宇墙面，或者聚集在树干灯下。那么全市的园林绿化部门已经启动了应急防控机制来推进监测预警，包括药剂消杀、天敌释放以及专项督导。上次有跟大家说在那个树干上放着那个小的一个小类似于小口袋一样的东西，告诉大家说不要轻易的去碰它。
1: 对，
0: 因为它是这种美国白鹅的天敌
1: 啊，里边有那个小蜜蜂就出现了。
0: 对，
1: 你知道这两天我就发现在这个我们家门口就有那种
0: 很多是吧，
1: 哎，就是小小的白色的那个蛾子，你会甚至有的时候它在夜光下飞舞的时候还感觉挺好看，后来仔细一查它就是当时我们特别讨厌那个毛毛虫美国白鹅啊，正儿八经的出现了。
0: 对，
1: 当然这个园林绿化局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倡议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群防群控，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长得呢就是通体雪白，部分翅面带有黑褐色斑点，室内成虫可以用工具扑打清除，室外聚集处呢也可以使用家用的卫生杀虫剂来喷施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及时的去处置幼虫，低龄的这种幼虫会在树叶上结这种白色的网目，所以如果有低矮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把它剪除掉，然后放在这个密封的地方去处理。
1: 对，
0: 那地面的这种老熟幼虫就直接踩踏就可以了，防止其化蛹。还有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清理周边的环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蚊虫啊这种东西会滋养的比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华人歌曲周末派，首先说到胡彦斌呢，在

人歌曲周末派飞机场的失恋伴，是陶喆1997年出道首专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华语 R&B 里程碑的代表作，也是无数后来的 R&B 创作歌手的启蒙作品。胡彦斌便是受到陶喆的启发，开启了个人的音乐生涯。说回陶喆，除了在音乐方面对歌坛呢带来了深远影响之外，他也凭自身的影响力来帮助新人。比如说下面这位实力唱将，早年参加超级星光夺冠时，陶喆作为评委对他的唱功高度认可，后来亲自打磨他的唱功还有音乐态度，他就是李佳薇。接下来我们来听2025年

华与阔达。有趣的是，这首歌的 MV 呢是五月天的吉他手石头参与演出，当时他正在英国参与电影的宣传，工作间隙呢就在奶茶的 MV 当中客串了一把。咱们的石头石景航确实是五月天全员里演戏天赋最强、深耕影视最多的一位啊，他还当过文艺片的男主。刘若英和五月天呢是师姐弟的关系，也是相交多年的挚友。那么刘若英也说，她自己拍摄的后来的我们的灵感正是来自于五月天2016年自传专辑当中的后来的我们。

这是莫文蔚1998年专辑《我要说 I Say》当中的他本人作词作曲的《Let's Fall in Love》，这张是他的第二张普通话的专辑。滚石当时一口气邀请了5位不同风格的音乐人联手制作，包括深情的张洪亮啊，来自香港的啊，主攻这个欧西音乐的 Jim Lee 啊，摇滚风格的500，以及日本的制作人以翼弘将，还有呢这首歌曲的制作人新时代的音乐风格的林伟哲。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

嘿，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麒麟在8月16号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第二时段我们将听到焦麦琪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大头真 official 阿里山的姑娘2026

0: 徐佳莹言不由衷。
1: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愿你真的爱。
0: 杨丞琳侯明昊，我们的纪念。就让我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没有人在乎我是谁，没有人在乎你是谁，真的，我们要放下负担，享受当下。接下来送给大家焦麦琪2021年这首复古轻快的 Disco， 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

到2026年 AI 肉眼可见的每个月都不一样的强大，这是 AI 歌手大头针 official 的阿里山的姑娘2026将经典民歌呢改编成了

张杰2021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你值得更好的》，或许是为了保存分手时的自尊心，也是为了不伤害对方，总会说一些体面话，而往往这些话都是口是心非的，言不由衷的哈。我也想到了几年前的另外一首歌曲，描绘了分手时的场景，也是类似的表述，许佳莹2017年心理学专辑当中的《言不由衷》。

杨丞琳、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带来《我们的纪念》这首歌，大家有印象吗？2007年，一部偶像剧叫做《放羊的星星》的插曲，原唱叫做李雅薇，是承载了不少人青春记忆的台偶 OST 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16号周日的上午所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那接下来关注一张金日升的专辑，2016年的8月16号，维礼安推出时隔2年的专辑叫做《硬戳》，除了作为 intro 的谐音之外啊 ，intro 也有着坚定去做的一种态度啊。专辑当中收录了他之前所推出的一首大热的单曲，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维礼安出道到现在他所有歌单里排在第一名的歌曲吧。女孩，华人歌曲周末派。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钦、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下面这些歌很容易让大家共情，而且呢很多都是 KTV 的金曲，所以呢卡拉 OK 的时间到了。先来一首90年代非常经典的情歌，这是张惠妹1997年 Bad Boy 当中的听海，歌曲原名呢叫做海哭。从歌曲的排列顺序来看呢，当初完全不是主打歌，排在第五首。那当时唱片公司的布局呢，抒情主打是哭不出来，排在第一首的那首歌，希望他能够扛起抒情市场。没想到啊，听海最终呢爆红了，唱片公司呢紧急补拍 MV， 典型的黑马逆袭。后来这首歌翻唱版本太多，甚至包括张学友，当时我们男歌迷要感谢他，使我们能够在 KTV 里面找到舒服的伴奏啊。张惠妹，听海。

2008年的8月，梁静茹推出专辑《今天情人节》，这里面是黄婷作词、黄迪君作曲的《如果能在一起》。哦，黄迪君啊，还写出过温岚的《热浪》啊。这首歌呢，是属于梁氏情歌里容易被低估的宝藏曲目啊。这首歌的编曲是吴冠燕，是下面这首歌的作曲。来听杨宗纬这首带着画面感跟故事感的《其实都没有》，收录在他的2013年的专辑《初爱》当中。有趣的是，这首歌十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呢大面积翻红，播放量还有音源收听数据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谁能料得到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16号周日的上午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银河快递乐队2024年翻唱王力宏的需要人陪，不错的改编，将原曲钢琴弹唱加入了更加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节奏呢也变得更加明快一些，男女对唱呢更像是一首甜蜜的情歌。接下来这张八月生的专辑是来自2014年，当时 MP 魔幻力量推出了他们的第四张也是最后一张录音室的专辑《战神》。虽然现在 MP 魔幻力量已经停更十几年了，但是乐团里的谷谷、吕思维还有挺挺、萧秉志依然活跃在歌坛，这对于他们的歌迷而言真的是很大的安慰啊。那接下来就来听 MP 魔幻力量《战神》。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首翻唱版本呢。Cici 带来的 emo 版的 Letting Go， 原唱是蔡健雅。哇，蔡健雅很多歌曲能够在短视频平台持续翻红，本质上是因为足够好听，然后就是和当下都市人的情绪的适配度啊。OK， 那接下来这张金日升的专辑就是 Taya， 2009年的8月，他发表《若你碰到他》专辑。情歌主打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的主题曲。生活当中呢， Taya 是狂热的高跟鞋爱好者，女人和高跟鞋呢更有一种密不可分的情感，也是自信魅力的体现。蔡健雅，红色高跟。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代表对于爱情的向往，而周杰伦这首2014年的鞋子特大号是借助卓别林啊，传递一种诙谐幽默的人生观。听众朋友，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到站啦，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请关注复刻唱片行，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呢是万妮达吴碧霞在歌手2026当中的花田错，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钦、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OK, 3, 2, 1,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

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乘风破浪节目，当王心凌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她的得分就拉满了。绑着和19年前一模一样的高马尾，穿着同样灰白相间的学院服制服，让大家感觉到是王心凌就可以永远20岁。是的，跟她19年前的造型一并刻进观众心底的是，她笑着对镜头挥挥手，然后向人介绍：“嘿，我是王心凌，我今年39点几岁。”这个点几岁就冒出了一丝跟从前一样的倔强和可爱。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甜心王心凌，她的声音给太多人的青春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来，我们从这里开始。

睫毛弯弯收录在专辑 Cindy with you 当中，这是一首充满了东方风味的歌曲，风格上延续了王心凌可爱俏皮的风格，非常好听也很欢快。那个时候只要在舞台上看到唱快乐甜美的人，就一定会想到他用的是王心凌的作品。而在许多人的学生时代，王心凌身上的标签就是甜心可爱，如今她的蜕变和转型也尊重了年龄的增长和审美变化，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她那股昔日的鲜活，岁月仿佛从来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过任何痕迹。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曹格原本想把这首歌曲收录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作为主打歌曲，但最终还是忍痛割爱送给了王心凌，因为歌曲很适合她的曲风，并且为她量身定制了专辑的主打舞曲。在那个时期，王心凌演绎了很多异域风情的歌曲，除了飘飘还有爱的天灵灵、水仙等等。从无限少女情怀的青春开始，经历了失恋的痛苦落寞之后，再看到十几年前穿着校服裙跳舞的王心凌，谁不会感慨万千呢？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作为王心凌和贺军翔主演的《爱上查美乐》的片头曲《不哭》。王心凌希望大家记住，相信爱的路终点是指向幸福，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让步。这首歌曲听到最后，心里还是会涌起那种暖暖的感觉，因为青春里的流泪和失败，回头看看竟然也带着几分美好。没错，我们的青春也正是有了他的温暖歌声陪伴，会觉得拥有了很美好的

王心凌的中音一直都很饱满，低音又有一些性感和慵懒的风格。其实听过她的第十张专辑《第十个王心凌》就会知道，这首《孤独的嘉年华会》就是走的慵懒风，让人听得特别舒服。第十个王心凌涵盖了过往的美好，也延伸出了从未遇见的美好。在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当中，总会有一个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

0: 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1: Let's be lovers tonight. Count the stars in our eyes.
2: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0: 周日午间 FM 九七四，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2: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0: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

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它独特的光芒。即便伤痕累累，始终唱着张韶涵这样的歌曲。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像从来没有失过望，受过伤。张韶涵的声音有一种自在灵动的生命力，小小的身躯却充满能量。情到深。

说，如果说不痛，肯定是假的。开始不知如何面对，慢慢才从信仰中学会了沉默。而在消失的大众视线这些年，他也并没有一蹶不振，相反，他专心做起了自我，在更多的领域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在逆境中，他依然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节奏。

0: 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 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嗯，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1: 没错。
0: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
0: 嗯，
1: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1: 对，
0: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1: 对。
0: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

0: 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嗯，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
1: 嗯，
0: 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就是二手的，
1: 嗯，
0: 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一百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分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

在一个雨天里边，阴雨天当中，褪去那些阴郁的小心情，感受一下松弛，听觉质感是很高级的哟。来吧，继续跟我们分享今天的第一段的声音。那这样一段声音能够让自己漂浮在海面之上 floating time 吗？

下班的型号，我去看了看，发现我在印象里边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放过了一盒满满的一盒几乎没有怎么用的这个钉书钉，然后我再去翻箱倒柜找遍了整个家里边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就不得已在某宝花了8块钱对，包邮的，然后买了一盒钉书钉回来。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大脑里边的某些神经元是不是存储的这个小芯片它就出现了坏道啊，出现了这种坏的善区，因此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突然间死活就想不起来了一件事儿或者什么事情，明明记忆很清晰，来把你的这个想法可以来告诉我们，通过两种方法跟我进行相关的互动。在直播期间可以通过抖音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或者也可以来到听听 FM 当中进入节奏驾到的聊天室，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图片，欢迎大家喽，欢迎大家。

这边的有十个八，他在问说，哎，背景音乐是什么歌啊？嗯，我们要负责任的讲，它可能不是一首歌，它应该是一段连续的音乐。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经过了后期的制作，也经过了前期的混音的加工，那所以呢，这一个小时的音乐当中是没有任何的缝隙的，也没有中间停顿的部分。每一首音乐跟音乐当中是一种丝滑的自然过渡，这也是我在做这个节目当中这11年来做的很稳定的一件事情，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稳定的输出，给到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这种稳定的情绪价值的陪伴。当然我们称为这样的一种一个小时的时长的音乐的连续性叫做音乐的连盘 mixtape， 对，一个音乐的连盘或者音乐的混音带都是可以的。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期都会用这样的一种丝滑的过渡带给您，仿佛我们在酒廊里，在一个酒店大堂当中，在今天是游艇上的这种生活的氛围感。每个周六和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我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放送好音乐，连续着11年来了，未来我们也会希望继续把这样的一种诚意满满的音乐的创作送给大家。也欢迎您通过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非常知名的电子音乐厂牌 Deep Lounge Society 他们的原创的诚意之作，顶级的游艇氛围混音 The Yacht Vibes。那么整首的一个小时的作品

0: 3:41，
1: 我们也就要将近2点钟，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啊，总会有一些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尤其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尤其呢是在这样一个阴雨天气里边，没有什么太阳的变化，反而

4点钟，我都在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上。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同样也希望各位听友们来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可以进入节奏驾到的聊天室，我们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够用此刻的音乐搭配一张你认为特别能够共情的照片，也许是一张风景，也许是一个笑容，可以把这张照片发送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来。

我们的节目当中所放送的这些音乐作品的话呢，我们先说一下啊，可能通过互联网的话未必能够搜索到，未必能够识别到，也没有是一个所谓的标准的名字去搜索它，但是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搜索节奏驾到，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期的回放。在听听 FM 当中的每一期节目的回放都是高清的音质哦。

是来自于瑞士的四兄弟乐团 7070 Bombay Street 的一首 Karaoke Girl， 轻快的民谣摇滚曲风，用灵动旋律去讲述了一下 KTV 女孩的闹心背后的孤独心事，一下可以打开一下我们在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第二个小时的惬意午后的氛围。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个独立民谣、英伦流行、清冷女声、 House 电子还有抒情的作品，甚至还会有轻快的律动以及复古的 Funk， 特别适合我们在周末来听呢。继续来听我们下面那首作品，来自于 Arizona People Crying Every Nigh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欢迎各位朋友们了。

都 crying every night， 在每天晚上都会落泪的人们呢，来自于乐队 Arizona。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法式的慵懒小调调哈，来自于法国的音乐人 AGAV 携手 Lucy Segon 带给我们的一首 Passion Sonore， 这种慵懒质感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这首歌真的是一段又一段的感觉，他这种感觉是唱的往外，是一咕噔一咕噔往外唱的，你说怎么形容呢？这个事儿很难评啊。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来自于挪威北欧的清冷女生 Anna of the North 带给我们的一首 Nobody， 空灵又细腻喽。

Nobody， 这是来自于 Anna of the North 带给我们的空灵细腻的一种疏离感的温柔，来自于北欧，就是这样的一种小众的格调了哈。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了，来自于 Annalise

继续来自于 Aviva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Girl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我们用三个小时时间带给您这种的悠闲的持放 lounge，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行家甄选的欧美流行国际视野的单曲，另外还有像是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那么今天呢，在此时段啊，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来唱遍了女生她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Aviva。

的 Aviva Girls， 来继续来听 Banners Got In You。 那这首歌曲呢，可以说用它的高亢治愈嗓音能够给我们内心满满的底气了。一起来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 Banners I Got It and You。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英国的歌手 Cam Scott 这样一首温柔的告白，他可以去接纳爱人所有的不完美。 At your worst

温柔的告白，接纳爱人所有的不完美。那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复古的休闲纯电子音乐去让自己稍微的再舒缓一下心绪，闭目放空一下啊！来自于 Blank and Jones One Everything And One Evening

Sam Maz 来自于 Cartoon featuring Jaja 以及 Daniel Devin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刚刚这样的一首拉丁电子，有一种满满的海风气息，而下面的歌曲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来自于英国这种在海岸当中的悬崖峭壁。 Deep Brain 来自于 Christine Korea。

Kristen Correa。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一个周六周日这两天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我们为您放送这行家甄选单曲。我们给您筛选了很多国际流行音乐作品当中，它们并不存在于各种的榜单里边，但是它也依然是一首好歌，所以呢，我要去甄选一下推荐给大家了。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大洋彼岸美国西海岸的慵懒流行，来自于 Cleavage, South California.

还别说，这首 So California 它里面还融合了很多 Daft Punk 它的音乐编曲的逻辑，来自于 Cleavag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音乐里面，今天我们也为您勾勒了一下来自于 California 加州阳光的惬意日常，多元情绪能够层层递进，特别贴合我们在周末下午的这样的一种多变心情跟天气了。继续来听 Darwin Break the Cruise。

Darwin 这首单曲 Break the Curse 来继续来分享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 Deep Jack featuring Attila Live Without You。节奏驾到，只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让我们继续伴随这样一种温柔内敛的声音，用细腻的心绪去挣脱内心枷锁，充满自己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也要跟朋友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在3点钟之后呢，我们会迎接到另外的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的原创电子音乐的 DJ 制作人，他的名字呢叫做苏浩宇 DJ HAXON 啊，哈 XON 是这么读吗？来自于中国江西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电子音乐的舞曲制作人，那曾经他也是非常多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音乐节电子音乐活动的现场进行打碟，那一会儿我们要跟你去分享他今天带给我们节目当中特别创作的原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并购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您精心挑选了上衣还有下装，面料和版型都花了心思，但是站在镜子前总觉得差了口气儿哈。那这个呢，可能往往问题不出现在衣服本身，而在您腰间的那一寸上。
0: 哎，就是您的腰带，一条对的腰带能瞬间拉高咱们的腰线，所以说选一条好的腰带，舒适的腰带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那么今天别着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囊括了男女五款的腰带，一定有您心仪的那一款。
1: 对，那作为这个凸显腰线的腰带，您一定得选对款。那扣着家我们今儿带给您的这几款腰带哈，就在比例上面做了很好的设计，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这样的尺寸让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来驾驭哈。您可以用它来刻画身材的比例，轻松的打造着装的层次感。
0: 在材质上呢，它是分的啊，老花款的基本上是高密度的聚酯纤维，再加上真皮包边收缝，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那么纯色的基本上我们就在正式场合用嘛，对吧？纯色款它就是细腻的皮革为主，坚固柔韧与这个舒适性。
1: 是，
0: 而且呀，他们家的腰带就是您在身上系的时间长了也不会磨红腰部的皮肤，佩戴久了也比较舒适。那么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女款吧。
1: 好，
0: 有两款，一个是金色的这个 C 字的纯色款，另外呢一个是马车标的纯色款。其实在这个路线上都是简约耐看的路线，不张扬，但是有细节，搭裙子搭裤子都很合适。
1: 我们先来说这个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款哈，这个是百搭不出错的入门经典。这个也是 Coach 代表性的入门款，是利用率很高的基础款。它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没有多余的印花装饰，干净又高级。扣头是标志性的金色 C 字金属标，大小都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迷你没有存在感，也不会让您显得太夸张显得俗气哈。
0: 那个马车标的纯色款呢？
1: 哎，这个是复古氛围感拉满的小众款，比如说您喜欢复古温柔风的女生，那您就要选这款马车标。它同样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扣头换成了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标志，亚光金属的质感更内敛哈。
0: 哎，还有三个这个男士款，一个是英文标的老花男款啊，就是您比较喜欢经典的穿搭，那么用这个。

0: 比如说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
1: 商务场合，
0: 哎，商务场合，或者是上班什么的，这个就是比较百搭的。那么我们的女款腰带今天在北广的节目上呢是249，在专柜的售价是850块钱，
1: 没错
0: 啊。那么男款呢其实是要更贵一点的，专柜售价1250块钱，今天的售价要37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这两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和西西在这儿说半天唠了半天，不如您现在就去看看，其实看一眼图片您就能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风格，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质感啊！而且我们支持随时的去进行比价，您不会买贵的，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而且有Coach的整个授权链，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进行询问，
1: 没错，
0: 放心去看，放心去买，肯定有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款。另外呢Coach他们家的这个腰带，跟大家说一下尺寸，男款统一的120厘米内，女款统一的100厘米内，
1: 是
0: 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这个身材，不用纠结码数踩来，而且呢带身厚度控制的非常非常好，不会薄的软塌塌的没有型，也不会厚的硬邦邦的硌腰，对于很多腰部肉比较少的女士来说呢，她不会的硌。那么对于有一些男士，他的这个腰围比较粗啊，或者肚子稍微大一些的，也不会显得什么
1: 勒，
0: 特别特别的勒啊。而且上班久坐开车赶路逛街一天基本上不会有异物感，这个就是因为材质和这个宽窄的设计能够得到了我们的市场验证啊。所以说呢这五款腰带今天都非常值得购买，两个女款北广售价249块钱，三个男款北广售价379块钱，200-300块钱一条好腰带，今天等您带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两个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9:03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个小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来自于 U3 Generation 音乐厂牌带给我们的电子音乐原创的 DJ 混音带的独家放送，而今天为我们来特别制作的 DJ 的混音作品来自于 Hacksong 苏浩宇，这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江西的非常棒的一位优秀的年轻的电子音乐舞曲制作人。那当然了，我们来先听听看他的这样一段音乐的开场部分，来自于 Daskate Luke 以及来自于 OB Loving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苏浩宇 Hackson， 他呢可以说这也是让他为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进行的独家制作且进行的一段混音的 radio set， 所以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去播出他自己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那换句话讲，我们也能够去分析一下下，在电波当中，在一个音乐电台里面，我们所听到的电子音乐的舞曲的混音带和在我们的一些 club 在夜店里面所听到的质感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更多的长时间的铺垫的 loop 可能会不太很多容易存在于我们的收音机，存在于我们的电台当中。那更多在一些音乐的现场，在 party 的现场，你可能会更加容易的和 DJ 面对面的进行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节律跟沟通和互动。所以说两种的混音方式不一样，而在我们的电波里边，在节目当中所呈现的混音带更多的是在于它的细腻的考究感。所以说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参加一些相关的互动，因为此刻呢我们今天的混音 DJ 苏浩宇本人 HAXON Hackson 他本人呢就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现在和我们正在进行着相关的互动。所以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赶紧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关注一下主持人常小航，看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那此刻呢 U3 Generation 的主理人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所以说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线上的电音派对当中了。那除此之外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进入节奏驾到聊天室，我们来可以互动一下，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来聊聊看你对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种原创的 DJ 的混音带有什么样的感受吧。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欢迎大家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各位周末愉快。

混音 DJ 他自己的心境也在变化着。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在耳边所听到的音乐作品 Inner Bloom 来自 Roof the Soul， 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所播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子音乐的制作人他的团队。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于这个 Say Hello、Deep Dish， 还有像是来自于、Blue Gate 的一首 Ocean Lander。 那我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下耳边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DJ 苏浩宇啊，哈桑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经历。他其实呢，在16岁的时候，他自己上高中的时候的啊，那个时候家长啊，非常的大气啊，有这样的家长不容易啊，能够给自己的孩子赠送了第一台属于他自己孩子的打碟机，一个 DJ mixer 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那另外呢，那个时候的苏浩宇 Hacksong 他也正式开始步入了 DJ 之名，将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热爱化作节拍，和志同道合的 Riverman 共同赶赴这场电音盛宴。那现在他作为一个2004年出生的 DJ， 今年是20多岁，所以还是非常的年轻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这样一位年轻的 DJ 苏浩宇能够通过我们今

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Rip the Soul 带给我们的 Inner Bloom， 一朵花它在绽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算是看见了一种形状和听见了花的模样。那当然了，一朵花在开放的时候呢，也会分为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种物理绽放和能够在心中这样的一种内心的绽放。所以说现在耳边的音乐 Inner Bloom 就是在内心当中绽放的一种状态，希望你会喜欢。15: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的接近到了一半的时候了哈。我们要继续来去感受一下不同的音乐质感下面的生活的态度。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Lane 8 and Robbie East 带给我们的作品 Penguin Paradise， 那这也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混音 DJ Huxon 他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的一个连盘内容了。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来去跟大家伙儿去分享一下 Huxon 曾经都会有哪些在电子音乐节的现场进行的演出。可以说这么年轻啊，20来岁就有这么多的一种演出的经验，你说未来可怎么办呢？这舞台未来那就是人家的年轻人的呀，是不是啊？OK， 15:25，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

边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 070 Shake 带给我们的 Black Dress。 那当然今天我们的舞曲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

Love Me Agai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5:44了，我们要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也期待朋友们能够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超强的能量，来自于 DJ Hack Song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那最后的 Ending Song Daft Punk One More Time Velmer Edition 节奏驾到，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00到4:00为您全情呈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见。

0: 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五楼五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0: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1: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

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儿，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儿，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

0: 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

好，欢迎收听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上个周末我几乎是活在了电影里。今年八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时隔64年重新回到了北京。我在朝阳公园、蓝色港湾、隆福寺的百花光影市集搭建的露天放映场看了好几场优秀的中国电影。百花是开在花园、开在街边、开在大众的眼前。很多文创摊位上也会卖手绘的电影票根，包括老电影的海报啊、冰箱贴。有一个大叔买了很多大众电影杂志的复刻封面，他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就攒过这个。百花奖的诞生其实要从1962年说起，但是更早的故事在1961年。那一年6月，北京新桥饭店开了两个会，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说了一句话，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这句话直接催生了百花奖，所以百花奖一直都是人民的选择。1961年10月，大众电影杂志公布了一个评奖启事，面向全国发起了群众性的电影评选，百花奖就正式问世。大众电影杂志号召全国读者剪下选票填好寄回去，3个月内杂志社收到了10多万张选票。那时候一本大众电影是2毛钱，很多观众为了买到杂志参与投票，凌晨3

1962年5月，一位女演员坐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穿着借来的夹克衫，心情是又兴奋又忐忑。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睡卧铺，她叫祝希娟，24岁，她凭着《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要去领首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一个由10多万位观众投票产生的奖项，在北京就这么诞生了。64年后的今天，她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在开幕式上有一段舞蹈叫做《初心》，演员刘浩存在《红色娘子军》《小花》《庐山恋》《牧马人》这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翩翩起舞啊。那些电影其实都是不同年代百花奖的获奖作品。说到小花，就不得不提到那首主题曲《绒花》，李谷一老师是原唱。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首歌后来也被翻唱了无数遍，韩红唱过，谭维维唱过，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诠释它。

上台，因为他脸上还带着上一部戏拍摄留下来的伤口，嘴上缝了50多针，这也是他在受伤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上台领奖的时候还是一个蒙圈的状态。他在台上讲，一部好的电影能够改变人生，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好，以后他会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最后他也引用了破地狱当中的一句台词，难得我们人生上了这趟车，就好好享受一下沿途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来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由林嘉谦演唱的《普度众生》，这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同样这首歌也拿下了第43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年，京港化你知全面升级。当维港气候中轴线，长城遇见紫荆花，双城故事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这里有高端对话、港乐经典，更有京港合作。

去年四月份，惠英红凭着《我爱你》拿了华表奖优秀女演员，成为华表奖史上首位拿到此荣誉的香港演员。一年多的时间，两位香港女演员连续拿下内地两大主流电影奖项的最佳女主角。香港电影和内地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近，这个趋势其实要从2003年说起。那一年，内地和香港签署了 CEPA 协议，从那次之后，大批的香港电影人开始北上。华亚传媒的高级副总裁郑建峰就说，他是第一批北上的人。政策刚刚生效的两三年，香港合拍片每年只有10部左右，后来最高峰是每年超过了30到40部。20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合拍的电影已经达到了750部。2026年的上半年，内地电影市场总票房突破了170.3亿元。香港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寒战1994》也是进入了前10名，《镖人》更是拿下了14.42亿，成为了上半年票房的季军。

香港导演、香港演员也在逐渐改变内地的电影语言，从《智取威虎山》到《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再到《长津湖》《中国机长》，擅长警匪动作片的香港导演，把快节奏、多线索、重细节、讲究视觉冲击的拍摄手法融入了主旋律的电影。但是这条路不是一直平坦的。刘青云的新电影《爸爸》在首日票房只有69万，所以全国超过90%的影院是没有给他排片的。3年前，他主演的《拆弹专家二》当时是卖了13.16亿，从13亿到69万，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传统警匪题材同质化严重，观众的喜好也变了。

就是香港电影正在经历的，传统警匪题材正在收缩，但是类型突破正在发生。九龙城寨之围城、破地狱这些电影都凭着题材创新实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电影史学家程继华在1961年说过这么一句话，百花奖的诞生就是为了让观众说话。64年之后，101名观众评委在北京宾丝带现场投票，把最佳女主角给了魏诗雅，一个由香港演员主演讲香港殡葬文化的电影，被内地观众一票一票投成了最佳女主角。这本来就是观众说话最直接的样子，香港电影和内地市场也正在找到一种新的相处方式。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庙堂之外》，原唱是陈楚生，也是来自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而我们听到的也是刚刚在歌手2026当中拿下了歌王的胡彦斌的现场版，在第38届百花奖的现场，大鹏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了最佳导演奖。在领奖台上，他就清唱了这首歌的一个片段。在电影当中，主角李善德

0: 好了，我们最后来听到一首来自田震《干杯朋友》，这也是来自于今年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易烊千玺，他出演的电影《小小的我》其中的插曲。最后我们也祝愿国产电影能够越来越好，也祝你永远可以被真诚的故事所打动。感谢你收听本期的《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点到5点持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醉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1: 金港话你知，
2: 金港话你知。

0: 都已经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确实短时雨强很大的时候才会造成我们的温度和这个空气的感觉有一些对比和差别。
1: 哎，昨天其实说要下雨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朋友说了，完了今天没法晾被子了。
0: 嗯，
1: 我今天是真要晾东西。大早上起的时候，我们家那个水阀休息室的水阀漏水了。
0: 嗯，
1: 然后约了师傅早上过来这个
0: 修龙头
1: 换那个水阀，但我们家那个很奇怪，总水闸呀，它没法关得特别严实。
0: 哦，
1: 它总往外冒点水，然后跟那儿去换那个水阀的时候，它就往外冒水，所以整个那个洗手间地上都是水。
0: 嗯，
1: 当时为了垫着说别那啥，用几个就原来挡水的那个浴巾给那垫上了。
0: 嗯，
1: 垫完了以后，好，终于全弄完了以后，往外晾晾吧，一看外边这个天儿。又看了看说之后的降雨概率，中午12点的时候降雨概率90%，算了吧。现在就跟那呕着呢，你就等着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不下雨的时候赶紧。
0: 下午就很好，你看下午2-3点这天气多好
1: 呀，没敢晾出去，下午出门了，对，就很难受很难受。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天会怎么样变化吧。今天晚上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该晾不了的各位还是晾不了。
0: 嗯，
1: 雷阵雨的同时局地的阵风也会达到6级左右。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然后明天白天的时候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等着明天转晴的时候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哈。
0: 嗯，所以补充冷空气的影响呢，下一周的时候我们的天气还会有临时的变化，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已经比前一段时间七下八上那段时间的雨水少了很多了。
1: 是的，而且提到了说继续啊，18号跟21号，也就是后天周二的时候，然后再往后到2天，有可能依旧还会有降雨，各位要小心了。

0: 对，然后那个说其实就是过去的一段感情，自己回首以后觉得说是放不下的，自己觉得是走不开的，沉浸其中，因为很多可能是被分手的那一个，或者被动要接受当下这个局面的人来说，会有一些舍不得，但很愿意在这份感情当中耍赖，就不愿意承认说我们走到了这一步。但当中其实也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如何戒掉这样的一个人，戒不掉的习惯，戒不掉的人。
1: 我同意其中的一段话，他说写给所有被留在昨天的人，不是接受不了失去，而是想不明白，所以当有一段时间想明白之后，可能也就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转身和离别。
0: 很多时候这种离别跟分手，对方是不是要说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一般来说都是会的。
1: 我觉得
0: 说一个邮件说我们就拜拜了、
1: 啊、对对对，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还是要说的尽量清楚一点的，但是年少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那你似乎就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现在，
0: 那 还挺
1: 矫情
0: 的。
1: 嗯
0: 啊，就十几岁的时候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就是说清楚，我觉得挺不负责任的，对吧？然后我觉得很多人他是对方说了他自己不觉得，哎，很多时候对方说，哎，我跟你在一块真的很累，比如说一二三四五，他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吗？这不挺好的吗？
1: 别人都
0: 等他有一天照镜子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就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1: 因为我身边就有当年的年轻的情侣，就属于那种两个人可能上星期还手牵手特别好，到周末的时候说两个人不联系了，然后就能一直一年两年以上都不联系，那就没法再联系了。就真的有这种情况，没有说清楚为什么。
0: 极少数的，如果用他来去，对，就他们不正常，太可怕了。
1: 对，我就觉得说他
0: 好可怕呀，突然不联系了就，
1: 突然就不联系了。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会有一方会特别恨对方。
0: 这样的人怎么会有朋友？我就觉得，
1: 爱情当中确实没有办法跟朋友去想那么清楚。
0: 苏星杰耍赖赖。

0: 能够来一起聊一聊，说那些你想改掉可能还在努力当中，以及你已经改掉的习惯。欢迎各位随时关，您留两个字儿，我不知道有些时候是您已经改掉了还是想改掉。
1: 对，
0: 哎，有哪些已经改掉的，什么样的方式，难不难的，曾经有着什么样，就为什么觉得一定要改掉，或者说想改掉的，当下想努力的，多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尤其是想改一个习惯不容易，
1: 对，
0: 你有什么样的
1: 绝招？对
0: 对，就或者当时真的就是哎，发现就这么着管用，也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没错没错，就哪怕当时这个习惯在某几年间改完了之后，发现又重新，这很正常嘛，
0: 就太经常了，
1: 对吧？你就又没办法，比如又开始吃夜宵了，或者又开始身体怕胖了，没关系，这种事情我们
0: 磕班
1: 不断的督促自己重新再来一遍，把这个习惯捡起来。
0: 哎，就之前那好家伙，之前那个睡觉。

0: 困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就倒头就睡。
1: 那声是什么不重要，
0: 嗯，
1: 就反而那个音量要
0: 有点
1: 听得清又听不清，
0: 似有非无
1: 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这个年纪突然开始明白为什么老人原来就特别爱听戏了，你知道吗？
0: 有一个收音机，
1: 我突然有个匣子，嗯，就你无论是听广播也好，还是听戏也好，我觉得旁边衬点啥，
0: 对，
1: 都行，
0: 没错。
1: 我甚至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可能要上早班了，上早班那两年。刚开始逼着自己调整作息，晚上9-10点钟我肯定就睡觉了。
0: 嗯，
1: 我又睡不着，我又不困，怎么办？然后那会儿就刚家里有那个什么智能音箱的时候，
0: 嗯，
1: 手机那会儿还没有短视频平台呢。
0: 嗯，
1: 怎么办呢？说给我讲个故事。
0: 嗯，
1: 用那智能音箱，
0: 特别小的音量，
1: 特别小的音量讲随便的什么儿童故事，我都能趁着就觉得说更好睡着。
0: 嗯，就比。纯安安静静的那个声音更让我们能够放松。
1: 哎，那现在就是说，哎，那依旧能保持说现在晚上睡觉之前真的就不看手机
0: 并不能后来发现说有的时候确实半夜起来然后拿到手机之后就再也还不回去了，但现在我会有一个好一点的习惯，就是强制自己，绝对绝对，你看前段时间咱们刷那个铁拳教育的时候，我不凌晨刷到一下一口气4集凌晨3-4点看完的吗？
1: 有些时候就这种是让自己适当放纵一下没问题。
0: 对，就是放纵完之后还是会强迫自己稍微的尽量的遵守规矩，比如到晚上11点、12点之前一定不能再看了。
1: 好难好难。哎，有没有各位戒断成功的，有没有各位又说你这个毛病你就改不了，为什么他到底怎么就让你那么痴迷的？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听听FM聊天室聊起来。

0: 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啊，就刚才我们的北京乐厅的赠票，各位发送姓名加电话加古典，到我们的左岸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发到天天 FM 聊天室，不行，
1: 悄悄话也不行，
0: 还没有姓名啊。好，这个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先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了，看大家留言，就关于自己想要改掉或者已经改掉的那些习惯有哪些了。然后比如说，青阳这边提到了说不翘二郎腿，可惜办不到。
1: 哦，后面这一句，我觉得还是只要稍微提醒一下自己的话，我觉得基本上70%以上的情况下，我都已经改掉了。我有段时间也特别喜欢翘二郎腿。
0: 那就首先来说啊，你为什么想要改翘二郎腿这个习惯？
1: 因为我看到他有的提醒是，它会让你的慢慢的脊椎发生一些改变。
0: 对。
1: 而且呢，
0: 很多人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因为翘二郎腿翘多了
1: 啊，这么夸张？我就是觉得翘二郎腿，那如果真的有可能让盆骨也变得高低不平，然后脊椎也不好，那不好看就算了吧，对不对？不翘就不翘嘛，而且翘也并没有让我获得什么。
0: 获得舒适啊，那可能就是，那你原来翘二郎腿，你不觉得说这个姿势有些时候是觉得说，哎，还挺舒服。
1: 小的时候以为是好帅或者很好看
0: 啊，
1: 明白吧？就比如包括咱们说，哎，那个
0: 明白，
1: 对不住，
0: 你接着说啊。
1: 包括比如说看女士，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坐一些椅子，面对一个采访和视频拍摄的时候，她是没办法了。你把那个腿，如果你习惯翘二郎腿，但是那个裙子又翘不了的话，你就可能两个膝盖就需要完全怼在一起之后，腿往一边歪。那样的话其实也特别难受。那个就是
0: 当年觉得翘二郎腿最帅的就是本能里边沙朗斯通嘛，对吧？就那一下你觉得说，哇，太帅。
1: 是的，就是很飒的感觉。
0: 然后剩下确实就是为了一些遮挡。哎，那比如说你穿翘就不能说这么翘了是吧？
1: 对呀，
0: 肯定不行。
1: 但穿短裤的时候，短打扮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在户外有个露营椅
0: 啊，
1: 有一个这个天幕，你在那稍微翘一下，我觉得还蛮帅蛮自在的感觉。
0: 是是是，反正就那

0: so unique, it feels so good. 好嘞，我们没打开文娱日历，今天跟各位来继续最近热映的一些影片，可能我们提及的次数蛮频繁的，一个是《欢乐老龙餐厅》，另外一个就是奥德赛，
1: 对，
0: 现在大家讨论的热度实在是太高了。来，
1: 今天是16号，其实也就两天的时间。前两天可能是因为点映，大家口碑相传。那14号正式上映的时候，这一部神话史诗，一场回乡苦旅，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背着众神的诅咒要回家，多年经历终于在大荧幕上，让更多的人以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故事的方式来了解和感受一下。
0: 怎么样，就是这个电影就是让你期待的，比如说前面他做了这么多宣传，或者我们看到一些消息，你很期待这部影片。

0: 回到那个城市当中，把那个冰都藏到了一边，对吧？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看他怎么来呈现，以及相对来说，我觉得一个很宏大的神话故事当中，那诺兰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人能懂这个故事，能感受他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我挺想去感受一下的。
1: 哎呦，我真的好几方面，我觉得对于这个电影都很好奇。就是第一个是在于这个影片刚开始还没有上映，甚至点映都没有的时候，没办成。但是已经有一些媒体先去看了，
0: 嗯，
1: 没有一个说好，不是也不至于，但是就是大家这个都说是他以往的作品当中这个并不是那么高的水平的，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怎么会这样，
0: 嗯哼，
1: 对吧？然后另外你提那个木马，我真的很好奇，他在他这个电影里边会怎么呈现那个木马，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也有一些人说他这个故事所谓的改编，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专门在研究一些过去的这些类似于史诗上的故事，
0: 嗯，
1: 然后他觉得诺兰这部电影是用很庸俗通俗的办法，他没有把真正的这一次所谓的奥德赛当中的那些多层次的东西展现出来，反正没有说大家就说这个电影特别好的，我就很好奇了，越是这样越好奇，就跟现在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相对来说画这个动画品质并不是特别的好，
0: 俩人手搓的那个叫牛来，对不对？
1: 哎呦，那就翻了一倍了吧那个票房。
0: 对，我也挺好奇说一个是电影我怎么上了，
1: 嗯，
0: 然后并且两个人手搓电影能简陋到什么程度，
1: 我不确定这个电影是否我们需要能不能探讨这事儿，我们就刚才我都没直接说明，咱就打住到这儿。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有一点那啥。回来以后我们接着说这个奥德赛这个影片。然后另外就是有朋友也说了，这个电影就是说我不管它好与不好的，但是。

0: 我们不想进电影院看电影，而是什么样的电影能够吸引我们去看，
1: 真的，
0: 对吧？以及口碑相传之后，大家通过自己的一个辨识度和自己一个所谓的判断能力，我来决定这个电影是不是我喜欢的，
1: 哎，
0: 以及你带给我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输出和回报。
1: 没错，这个电影反正目前来看，就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之前戴同学也提到说挺关注那个 IMAX 的，但是在国内是没有影院，其实全球就那么几家影院，总共没有几个地方你能看到非完全完整全画幅的。是没有的，然后你在国内看到，就算是 IMAX， 就算是在那哪儿最大的一个屏电影博物馆，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剪切的，但我真的很好奇，如果有一天我先在电影院里面感受完了之后，我一定要在哪怕是小屏幕上，我看一下最全完整画幅的，那样的一种震撼感。没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样，但是起码我们得到的各方消息，我们自己不同的一些视角来说，都还是挺吸引我们的这部影片。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那种画幅和音质的极致的视听体验，可能才会让我们真的有一种沉浸感，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已经在现在碎片化的时间当中没有办法完整的被一件事情深深的吸引和沉浸。我觉得那两三个小时如果让我完整的体验不被其他事情干扰和打扰的状态，我会是很舒服和满意的。
1: 把我扔进一个电影院里边，我觉得我极限差不多是在两个小时多一点。
0: 他现在是2小时53吧，还是多少？
1: 对，接近
0: 3小时，
1: 接近3个小时。所以就是这现场不翘二郎腿，不知道受不受得了。
0: 这个习惯现在这3小时先别改了。
1: 不翘二郎腿屁股疼，但是我最受不了在电影院里边隔壁抖腿的。我真原来就试过隔壁抖腿，我不认识，我摁着他腿，我说咱歇会儿好吗？

0: 提醒一下，说这好像不是对身体很健康，是吧？
1: 对，
0: 自己那个所谓那根弦儿，就会让你稍微的控制一下对于这样饮料的一个摄入。
1: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自己也学会养生嘛，到养生的年纪了。Beyonce, Jay-Z, Crazy in Love， 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天天 FM 聊天室继续聊起来。

0: 小戏
1: 小众片、
0: 哎、
1: 就是他演的其实还是挺多的，一些小众啊，喜剧啊，恐怖悬疑啊，就这些、
0: 嗯、
1: 他演的还挺多，在里边还游刃有余的。所以这一次他跟安妮海瑟薇来进行搭戏，当然当中可能就是他跟这个乔治哈内特两个人会出现的一些互动更多一点，不存在的罪人。我去看了一下预告片，还真有一点让你觉得全程惊悚挺恐怖的。
0: 嗯
1: 啊，
0: 预告片剪辑挺让人想看的。
1: 哎，
0: 就讲的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是吧，然后呢其中安妮海瑟薇应该演的是一个作家，想找人代写新书。
1: 嗯，
0: 她就是那个代写的写手。
1: 嗯，
0: 然后来到这里发现呢，怎么回事呢，一场神秘的事故让这个作家因为没有办法这个离开自己的卧室。

Has Club 7七小龙 Don't Stop Moving，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个混音的版本。完了以后我们继续还是跟各位再来我们节目，今天要由北京音乐厅来提供的礼品了，然后大家通过接下来的互动，我们会在今天最后的这半个小时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哈。这一次北京音乐厅来提供的就是月见古典克里斯托夫巴拉蒂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价值199元的门票两张送给一位幸运的朋友。9月18号，这位匈牙利小提琴巨匠将携传世名琴汉姆斯沃斯夫人来登台演出，完整诠释

0: 直会提醒孩子，无论这个孩子多大了都会一直说。但慢慢的后来发现说自己开始也习惯性的这个及时的喝水跟补水，变成一种习惯也挺难的。
1: 我有一段时间为了提醒自己多喝水，还特意下了一个手机软件，就它会告诉你早上起来8点、10点、11点半、12点半、1点、2点，你当时觉得哦这个还挺好的，忘了怎么用了，
0: 然后那个
1: 就不用了。
0: 那个软件后来就怕你搁手机里边忘了怎么用。你见过后来他出那个水杯吗？
1: 有，就是。

0: 老歌 Madison Avenue Don't Call Me Baby。 回来以后呢，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新闻这边提到说捡破烂不是真捡破烂啊，就是朋友说就怕哪天在垃圾桶旁边看见他。为什么？就是他一直会找一些，之前我们聊过一回变废为宝，
1: 嗯，
0: 就是他会找生活当中完全可以再进行二次利用的东西，一直找一直琢磨，很多东西就留下来了，有这习惯啊。
1: 嗯，他要琢磨琢磨看看能不能把这东西变成更好玩的东西，变废为宝，非常棒。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0: 是，
1: 而且是你会不断的开发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0: 真的心灵手巧啊，对吧？
1: 嗯，
0: 这事儿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然后那个0203我觉得特别好，没有坏习惯，看自己哪儿都好。
1: 向你学习，超自信的
0: 一样，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朋友，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
1: 然后雪孩子说：“哎呀，说糙话这件事儿呢，到现在也改不了、
0: 哎，
1: 主要是体现在开车的时候，容易路怒，是不是、哎？容易生气，是不是？”
0: 我觉得吧，就是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不要看一个人说什么话，要看一个人干什么事儿。开车的时候，他任何的怒只体现在嘴，这个时候车没有发生任何的突然加速啊、别停啊什么的、
1: 嗯、
0: 都没有的话、
1: 嗯，
0: 就让在这个封闭空间里边自己通过言语的方式发泄一下，太棒了，
1: 我觉得
0: 这不用改，
1: 嗯，消化一下，给自己一个情绪出口，
0: 就是就是就是，
1: 没事，就回家之后对家人会更加亲和，
0: 哎，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然后再之后呢，这个战神之神说了，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怎么就学坏一出溜了？很多时候这一个习惯，我觉得不好的习惯，你说捡起来也不太容易捡吧，
1: 嗯
0: 啊、嗯。然后还有这边说那个朋友说想改掉无辣不欢的习惯，但难。喜欢吃辣的人，你让他离开了辣，他就吃不下去饭。
1: 刚刚是谁？你说谁想改这个吃辣的习惯？
0: 也是星湖。
1: 星湖啊，哎，我就是典型的在怀宝宝的那段时间当中，对我来说、嗯，辣这件事情就在脑海当中被抹掉了，然后直到、
0: 哦、真的
1: 对，就特别神奇。从2016年之后到现在，我对于辣的感觉都是淡淡的。就是你要让我吃我也能吃，但是你要对我对无辣不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起不到什么一个吸引力了。
0: 原来吃辣吃的有多夸张，先说
1: 很夸张，之前应该是中辣吧，到不了南方那种巨辣和特辣，中辣和微辣。
0: 你吃什么？就是你吃什么，就每顿饭必须要配什么。
1: 九宫格的火锅那会儿经常吃、
0: 哦、就没事吃个火锅，
1: 辣火锅。 对, 对，
0: 但是比如说跟家炒菜吃饭，你是必须也得来点辣椒那种吗？
1: 我会希望家人加点辣椒，也会有。
0: 一般来说会吃什么样的辣椒？
1: 朝天椒，然后加一点南方那种叫什么，就是那个灯笼椒，因为都挺辣的。
0: 你是炒菜的时候往里加辣椒是吧？
1: 对
0: 啊，有些人他是每顿饭就必须得配上那个辣椒
1: 酱，配辣椒酱。哦，那没有，
0: 或者就直接浇了。我真见过直接浇辣椒的，那就太狠了。但是平时就愿意来点辣口，这事儿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有、
1: 嗯、
0: 也很难戒掉的。
1: 对，
0: 那你就是为了就是在那段时间是不能吃辣，
1: 不是
0: 会产生
1: 是自己不喜欢了，自己对这个味道就觉得说我不喜欢了。
0: What? OK、
1: 那当将近大概得有一年的时间，就基本上不吃辣椒，然后也会觉得哎，不吃辣也挺好的，对吧？然后也说有一些小讲究，什么爱吃辣不太好之类，对宝宝可能不太好之类的、
0: 啊，
1: 就觉得那就干脆就这段时间不主动吃吧。结果就真的已经几乎就淡忘掉了。
0: 人很神奇，就是突然一下就转变、
1: 嗯。
0: 我以为是就因为当时要克制，就为了宝宝要克制，
1: 嗯、
0: 特意克制，不是，就
1: 是
0: 突然这么一变。
1: 对，所以那时候觉得还蛮神奇的。我觉得这个孕育的过程也是个蛮神奇的一个重新改造的过程。
0: 妈妈每一次，妈妈基本。身上都是重获新生的，当中身上都会发生很大很多的转变
1: 的变化，
0: 妈妈自己都会觉得很惊奇啊。

0: Basement Jacks Romeo。 最后一条吧， YYL 说今儿一天没喝咖啡，头疼了一天，但是偶尔也得戒断一下，让身体适应一下另外一个节奏。后来咖啡使用说了，我每天必须喝一杯咖啡。
1: 所以就更气 YYL 了，是不是？哎，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连续工作了好多天，你为了比如说准备一个休假或怎么样，你的身体状态都很好，但你突然在休假开始的时候，你开始觉得自己哎呀怎么那么不舒服，然后会觉得还不如上班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自己还不如保持之前上班的节奏和状态呢。
0: 啊，就突然觉得反而泄了劲儿了。
1: 对，泄了劲儿了，你反而会觉得要么就生病了，要么这不舒服，头疼，哪儿痒痒的。
0: 每一次什么期末考试完了，都得先发个烧再开启假期那种，对吧？好多人都是需要适应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我是属于说一放假期了以后，咖啡这事儿就恨不得不想了。
1: 哦，真的吗？就不想咖啡了。
0: 上班的时候天天都是咖啡，给自己来个仪式感，然后一放假了以后，然后就怎么着？除非说今天太困了，哎，来杯咖啡吧。然后就发现原来呀，这一部分钱的支出啊，都
1: 可以省下来。
0: 结束今天节目 ，Lady Hear Me Tonight Mojo。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就跟各位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乙丙丁。那熟悉李佳薇的听众都很清楚，她是公认的铁肺唱将，最擅长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演绎感情里的遗憾、纠结与不甘。现在这首歌俨然已经是短视频必备 BGM， 情绪饱满，让人上头。

寿和作新哥满江蔡奇的《朝过去挥挥手》，两个人在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建立了深厚的忘年友谊。节目结束后再次合作，带来这首《朝过去挥挥手》。历经岁月的满江归来充满岁月之感，新生代蔡奇也拥有非常扎实的唱功，未来可期。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歌曲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974 Live Show 听更多金曲，我是道道，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个就是那个主题。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他又回到主题了。
2: 嗯，
0: 对，我们就这样子给大家讲解，然后呢，啊。
2: 哎，正好，那确实是，那现场的观众会觉得啊，又听得懂啊，又好玩，又很有像您所说的那样一个活人感，这也是这个时代当中大家非常在意的。
3: 因为很现场有很多小朋友，
2: 嗯，
3: 哎，我们觉得小朋友更年轻了，对吧？然后如果小朋友都能接受，
2: 嗯，
3: 年轻人肯定也能接受。我们把古典音乐的层次感给它拆了，你看，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四个声部，
2: 是。
3: 那么在我们这个轴心室内圆通，我们这个轴心室内乐团做的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每个声部给你拆开给你看，
2: 嗯，
3: 啊，牧羊人怎么睡着了在四季里面，然后那个外面的下雨的声音在中提琴和二提琴怎么拨弦的，平时是听不到的，因为组合在一起，
2: 嗯，
3: 结果我们这么一拆解呢，大家的话。

0: 直播间当中现场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作品，也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奏的啊，海顿的 D 大调第63号弦乐四重奏云雀的第一乐章，它给我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田园风的这样一个场景，在那里云淡风轻的去感受着那个生活当中的岁月静好。现在喜欢听古典乐的作品的朋友特别多，特别是很多的司机喜欢在路上的时候就放古典乐的作品。轴心式的乐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边演边讲哈。那么接下来请下一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肖丹。
0: 你在什么时候会想听云雀啊？
1: 就比如说下雨天，刚刚雨停了，天气非常的清爽，然后会打开窗户啊，然后最好是个午后，刚刚睡醒，然后会放起云雀，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所以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在你运功的过程当中，你整个人是很轻盈的，很享受的。
1: 是的，是的。

0: 开了一个口子，那其实是每个人他内心能够接受到的是自己在那个当下最想要去自己感受的那个情绪点，这是我们的最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说一定是按照我们讲的，我们是希望给大家打开一扇门，而不是让古典音乐关得更紧。
1: 是的，而且刚才第一篇章我们说到的云雀，它其实是一个这么自由的一个感觉，我相信每一位乐手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够想象的画面跟这个作品相结合起来 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嗨，大家好，我叫于小格。我现在是准备上大四。
1: 好，我们把那话筒离嘴稍微近一些哈。
2: 好的。
1: 大四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最不自由的阶段吧。
2: 是。那个准备考学嘛，考研究生，考硕士。
1: 所以你在演这个作品的时候，关于自由的理解是不是也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受？
2: 因为我考研想考国外的研嘛，然后一个是要准备曲子，每天要练琴，还有就是要准备外语。就是觉得挺累的嘛，但是呢这个曲子呢听起来就是比较欢快的，有一种好像我已经考上研的感觉。就是很快乐，给我一种很好的一个想象吧。
1: 对于每一个器乐的学习者而言，他的心路历程都是此起彼伏的，这段特别有感觉，下段就特别的低潮。你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
2: 现在吗？现在就是备考的状态，有点紧张。
1: 那也会相对疲惫吗？对于作品和音乐的连接感，那个灵性好像也没那么强吗？我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对于所有演奏者而言，我也确实因为我自己在学乐器嘛，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感知力的时候，你跟作品是没有关联的，没有关联的话，你其实也可以把这个作品拉出来，但你内心其实是一个不快乐的。
2: 是的，
1: 对于所有演奏者和包括学习者而言，穷其一生都是在跟音乐去接触的，那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的。你顺着这样补充什么吗？
3: 对，我就觉得像小国说的，然后您说的，他现在他可能确实是考研他是有压力，但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他愿意接受自己内心的这些各种情绪，我觉得这反而也是一种自由。我觉得可能大家有时候想到自由啊，就会觉得是不是就是不受拘束啊，然后呢感觉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呢也没有压力。那我后来我觉得自由它对我来说，它从来都不是那种就是时刻你都很开心那种无懈可击的那种完美。我觉得我觉得反而你愿意接受一切的不完美，我觉得这反而是我现在慢慢觉得，我觉得慢慢长大，我觉得我慢慢是这样理解自由
1: 的。特别是作为演奏者而言，你再去表达自由的时候，其实你的手啊你的脑子是在不自由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去营造出那个所谓的一个自由的画面的，这也是学音乐最美好的一点，在每个阶段当中你对于音乐的理解其实全部都可以焕发出来，美好。这我们第一首作品给大家带来的云雀，稍后我们再请大提琴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下一首我们带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
3: 下面首还是海顿的，带的是一二乐章。

的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轴心室内乐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看直播的有朋友说很喜欢江博士的导赏啊，很多年前呢在朗园听他讲了莫扎特，从此就对于他的导赏非常的种草，并且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0: 真好听，而且我觉得江阳老师刚才抓的非常的精髓。这如果是某一位花腔女高音听到这个作品以后，她立马就想唱起来，甚至在某些部分她要花腔的那个弹跳的部分要跟着一块来歌唱，太适合歌唱的一首歌曲了。现代人总在说低精力人群和高精力人群，我相信这个作品对于当时的莫扎特而言，它就是一个高精力人群的一个体现。
1: 是的，他的莫扎特一生最棒的作品是歌剧。所以他的音乐中一定是有歌剧中的那种声部的层次感。
0: 是，
1: 而他特会玩，刚才我们听到你们在击鼓传花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莫扎特非常有趣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他在歌剧中的那种层次感，那种旋律的美妙，就像您说的花腔的那种小炫耀，在弦乐中，在他的钢琴作品中都有。
0: 那对于乐手而言，你们在击鼓传花的过程当中，你们会给对方气口，还是会给对方留白什么的？
2: 我们都得给，这个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话，这个大家要，就是他要听起来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是一定要就是几乎是要就是复刻出来的那样的感觉，
0: 所以很容易有失误，是吧？
2: 是的。大家都必须得拉的节奏都得拉非常非常的精确。不能我拉这个速度，然后下一个声部它比我快一点，然后再下一个又什么慢一点，这样就会听起来很奇怪。对，所以这是莫扎特的作品，他这首比较就是算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吧，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
0: 那这个是严丝合缝的，是只要大家把技术练纯熟的就可以，还是需要彼此之间，特别是组合之间的那个默契？
2: 这是很需要默契的，因为弦乐四重奏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四个人的耳朵，它都是时刻它都是一定要保持就是放开的。我们都得时刻就得就是比如说我这块拉快一点，或者那块拉错了一个，大家都得时刻的立刻就能捕捉到这个信息，然后呢来做出相应的这个反应。
0: 这就跟独奏有本质上的差别了。独奏完全可以进入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去，这个你必须还得跳脱出来，还得跟他们一块进入到那个世界里，这也是一个四重奏的一个美好所在了。然后大家都在夸你们说演得特别好，讲得也特别的好，他们最大特点又都非常的年轻，00后，所以对于零零后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作品，我也个人非常好奇，有人想要尝试去理解一下这个作品吗？都没有理解啊。
1: 顺哲还是对这个作品，我们昨天晚上还有一个讨论，是吧？就是他觉得他作为这个引领者，对，就是莫扎特、海顿这种偏古典的作品，跟一会儿我们要走到贝多芬，他已经快到浪漫了，它是一个交界处，古典到浪漫，再到舒伯特纯浪漫，最后一个包罗汀，都已经接近20世纪，19世纪尾声了。我觉得昨天晚上咱们俩讨论的，你对于古典这里面的四重奏的

0: 他本质上他还是一个很他还是一个很严谨的作曲家，就是比如就是莫扎特的作品就是可能很纯真，像我说那个小天使那样，就他一定是不能有任何瑕疵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莫扎特他就是他可能就是很多初学者他都可以接触这个作品，但他都很难把莫扎特拉得很完美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零瑕疵，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如果气口没有接好，这就算是一种很大的瑕疵。
1: 嗯，
0: 这在莫扎特的音乐里面是不能发生的。
1: 嗯，
0: 然后他对比十九世纪，因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它在古典音乐里面，它是一个注重炫技的一个时期，所以它

0: 考验就考验在这里了，后面往后走的话，它允许共性当中有个性的存在，而一旦有个性存在的话，那就允许演奏者有自己的一发挥的一个表达的空间和可能性了，那个浪漫感也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好营造出来了。
1: 这就像一个圈儿，我们说时尚是个圈儿，古典也是个圈儿，
0: 哎，
1: 本来弦乐四重奏的成立

0: 巧这是贝多芬最无法控的时刻，他是完全向身向内向身打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好玄妙。然后他给我们今天的感觉是，我们既可以向外也可以向内，我们可以用这个音乐向外去对抗，也可以向内来观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四位演奏家刚才拉的时候也是畅快淋漓，尤其是我离医生部特别近，我虽然离大提很远，大提刚才也在奋力的抗争，所以那个声音是就是层次感向我扑来。
1: 好多听友说刚才那段大提表演的太好了，太棒了，为你而鼓掌。
0: 为燕晨鼓掌。
1: 是，所以在听这个作品。

0: 40年，他只活了31岁哦。后继者用40年才整理出他所有的作品。
1: 嗯，
0: 太美了，他的音乐。如果我们说莫扎特的音乐，
1: 梵高很像哎，从这个角度
0: 很像，他们是得的一种类似的一些经历吧，
1: 嗯、
0: 就是当时的不治之症，
1: 嗯
0: 啊，所以他有自己的生命必死感，
1: 嗯
0: 嗯，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死，
1: 嗯、
0: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在跟时间赛跑，然后他的孤独跟我们当代人的孤独是不是很有共鸣？
1: 哇，这个那因为。

0: 两种态度。所以刚才我有一点坏笑，你可能没看出来。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预测第一乐章已经很挣扎了，第二乐章他要挣扎成什么样的时候，
1: 是
0: 我当时就坏笑了一点。没有，他反而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嗯，罗莎蒙德是个大美女啊。如果说海伦的美是陷落的一个城池的话，罗莎蒙德的美是陷落的一个王国。所以她这个人也很狠，用现在的话，她是一个复仇女神，也是大家喜欢的爽剧的大女主的一个角色。当我觉得我实在受太多命运的不公的时候，我决定去报复。所以这个人她。

0: 对比的话，其实作曲创作时间也仅隔了一个月之久。嗯，那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吗？
1: 如果从他的这个病症来说啊，他的那个病本身就是分一期、二期、三期，所以他在每一期中间的时候，身体会有点假信号，好像我要好了
0: 啊，
1: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希望感。但是当病痛发作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死神在向他招手。创作完这个《死神与少女》四年以后，他就离世了。舒伯特31岁的生命终结。
0: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而言，死神与少女都是舒伯特这一个人。
1: 对，他在里面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花言巧语的死神，狰狞的死神，少女的哀求，少女的服从。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他一个人在里面全是他，就是一会儿你们四个声部都是舒伯特，当然这曲子是他写的。
0: 哎呀，又很像《剧院魅影》当中的底下的那个魅影。
1: 哎，是，
0: 对吧？他有太多太多。

那是，你如果是识谱，只是去把这个谱子给拉出来的话，其实是一个死的一个状态。但是音乐最美妙的是，当你拉出来的时候，这个作品也好，这个作曲家也好，他就活了，那个活人感，就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太鲜活的一个活人感。这是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死神与少女》，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很明确的前面给大家做一个铺垫的讲解之下，我相信大家在听这个作品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不同深度的一个理解。如果我是演奏者的话，我会很喜欢这个作品，拉起来会非常的酣畅淋漓。是吧？但同时也会很痛苦吧？感觉想拉好的话，也就是它的难度系数也很高。

0: 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和某一个那个，就像开关一样，啪打开了以后，就从此就顺利打开了。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1: 是的，
0: 嗯，哎，这个话题，其他三位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嗯，
2: 我是觉得就是你每次接触一首曲子，好比就是在读一本书。
0: 嗯，
2: 那你可能第一次听或者第一次。笨拙的把它拉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书好漂亮，它包装好精美，
0: 嗯，
2: 啊，封面好好看。但是你每一次去这个钻研，去看它谱子上这个作曲家标记他想传达的东西的时候，都相当于重新读了一遍这本书。
0: 嗯，
2: 那你每一次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能也会随着你的阅历的提升，你对这个曲子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了解。
0: 那我喜欢这个补充，从一开始那个识谱到后面真的去看懂那个谱子，它是需要一遍一遍看的。
2: 对，而且也是。

0: 北京音乐广播之前有一档特别好的节目，叫做古典也流行，也是非常棒的主持人古月老师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我们今天晚上在974 Live Show 给大家非常鲜活的古典也流行这样的一个现场的 Live Show 的一个形式，很开心认识周星室内乐。然后通过今天晚上，我觉得很想看你们的现场。哎，你们现场话也这么多吗？
1: 我们现场话和音乐都很好啊，根据情况而定。

0: 那一个演出的一个形式吗？
1: 我们会有周期性啊，比如说夏季就是密集进行期，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线上，有很多的跟顺哲他在美国，我在北京，我们的连线直播，就是很丰富。
0: 怎么关注呢？
1: 我们那个很快啊，因为我们是应运而生的一个组织，
0: 2026年啊，今年才成立，
1: 对，很新，我们很快会有自己的网站，
0: 网站呀，
1: 对，要做的。
0: 哇哦，
1: 好吧，这牛已经吹出来了，
0: 真的。
1: 安妮在屏幕前，你听到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啊。然后我们会有系列的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就出来啊。然后大家目前如果找不到我们，可以先找到我和顺哲，我们俩都有自己的不能说哈，你们
0: 可以说
1: 视频号还有抖抖，
0: 怎么搜？
1: 张顺哲大名，
0: 哪个顺哪个哲，他不太好写。
1: 姓张的张，顺，哎，你那个尧舜禹的舜，哲是吉吉，两个吉，江肖文嘛，大家可以搜这个江博士啊，江博士江肖文都可以，骁勇善战的骁，绞丝旁花纹的纹，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根据地。
0: 特别好，他们有线下的演出，然后他们还有线上的各种各样的短视频，
1: 对，
0: 还有各种跟大家的直接的一个交流，有大舞台，也会有一些小的沙龙，
1: 是的，
0: 所以刚开始，所以一切应该都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大家是充满着干劲儿的吧？
1: 是的，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细水长流嘛，所以要蓄力，然后也要调整是很重要的，审时度势嘛，
0: 对，
1: 所以那个我们也知道大家都很喜欢 happy ending 啊，所以今天最后一个作品就非常的浪漫，我们不要再去考虑这么多沉重的话题，
0: 同意，
1: 哎，回到爱情。因为我们接下来
0: 永恒的话题
1: 、
0: 古人要谈恋爱呀，
1: 爱情不老，所以鲍罗丁最后一个作品可以预告了吧？
0: 可以，
1: 鲍罗丁的这个作品呢，很有意思，他是19世纪末写的吧，然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居然我们接下来要演奏的这个乐章叫做乐曲，它的主旋律被搬上了百老汇，然后有一首歌非常的在美国非常的流行，叫 This is my beloved， 这就是我所爱的人，其实鲍罗丁

0: 所以我们还是很喜欢 Happy End， 对的，所以它你看起始于俄罗斯，最后跑到美国去流行了，这也是一个我们选这个曲子作为今天的结束的一个想法吧。
1: 好会啊，下周就七夕了，你知道吧？
0: 是的呀，所以一定要关注轴心时代，我们很会的。
1: 因为在七夕的时候，大家也会知道浪漫嘛，其实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情歌会打扰，那个旋律会更好。
0: 对的，对的，我们听一下。
1: 润物细无声的，来。

0: 真好。我爱你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表达，其实言语是一种表达，有的时候当你为他挑选出一首作品的时候，他又恰巧听懂了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的微妙的感觉会更加的让人润物细无声。刚才给大家只是展现出的鲍罗丁的 D 大调第二号弦乐团重奏四重奏的第三乐章啊，然后如果觉得不错的话，还有其他乐章，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七夕节那天的时候挑选一下你心目当中的那个爱意表达作品，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在看直播的大家还是在称赞说真好，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然后再去演奏古典作品，就感觉音乐这条源远长流的这样一条河，它会越走越好哎，然后这条河也会越流越宽广哎。最后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吗？我们要结束了，今天晚上好快哦。
1: 那咱们每人说一句吧，咱倒着来吧，从大提琴来吧。
0: 他们一脸困惑的表情，
1: 被无辜 Q 到。
0: 你也可以过，对，
1: 过也可以。
0: 哎，
2: 有些突然啊，其实我有点想说一下这个作品，它其实对我的意义也是比较大。我从大一入学开始排过一次，然后大三呢，我们那个室内乐团开了一个专场，演的也是这一套曲子，然后到今天我又演了这首曲子，所以这首曲子对我来说，在不同的那个状态下也有不一样的感受。这封情书也是陪伴着我走了大学的四年。
0: 哇哦，羡慕你。
2: 所以在今天这个契机呢，也用这首曲子吧，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其他一二四乐章都是非常非常好听，我本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曲子。那就祝大家都能寻找到身边美好的事物，找到自己的真爱。
0: 谢谢谢谢严晨，我们时间的关系实在没有办法让你们说了，你们可以松一口气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大夫秀，不好意思啊，结束有点突然，但是时间就是这么的紧，我们期待下次相会。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

信我们的爱原创版发表的年份是2025年，去年呐、啊，这不是2004年，当时飞儿乐团的原始 demo， 是时隔20多年之后阿沁重新录制的男声的独唱的版本。关联他的自传影视《我们的爱是青春》，写的是他大学初恋分手的亲身经历啊。好，接下来来听一首翻唱，这是徐佳莹在2016年《我是歌手》第四季当中翻唱陈洁仪的《喜欢你》啊。那么这个版本之后呢，也变成了像婚礼啊或者是告白视频的那种高频 BGM。

陈洁仪《风景》收录在1997年的揭晓专辑，旋律哈、啊、和之前喜欢你一模一样，没错，是喜欢你的粤语版。接下来这个现场是2024年我们的歌第六季第四期当中艾热和飞道尔翻唱伍佰的泪桥。飞道尔最早是听到网上流传的 AI 陶喆的 R&B 版泪桥，所以他希望把这种温柔的 R&B 质感搬上舞台，于是他找到艾热一起来合作改编。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 B 面时刻同样是好歌如云，我们将听到王菲传奇。

现，在2023年像海一样线上演唱会当中翻唱王菲的《如愿》。我看过最精准的评价是说，王菲唱的是天上的祈愿，李健唱的是人间的回响。之前是王菲翻唱李健的《传奇》，接下来我们继续玩这个互为翻唱的游戏哈。下面是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收录在2018年黑胶翻唱专辑《歌时代二》当中，当时是北京音乐厅交响音乐会 One Take 现场录音版，莫斯科交响乐团伴奏，整张专辑就是现场一气呵成录完，并没有进录音室重修啊。终于等到你。

月光，这一期的改编限定关键词是独门绝技，所以呢加入了标志性的海豚音的段落。之前是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终于等到你》，接着下来请听林俊杰在2018年梦想的声音第三季第一期当中翻唱改编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前奏引用巴赫 G 大调大提琴组曲，大提琴吉他交织，巴洛克古典质感拉满。另外中间段落请不要错过，会无缝植入周杰伦的另外一首歌《心情》的旋律啊，两首作品融合的天衣无缝，是这个舞台最大的巧思。

周杰伦、林俊杰在2020年5月11号致敬白衣天使龚艺云演唱会当中所带来的公益歌曲 Stay With You。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怎么样，好听吗？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的 DJ 麒麟，稍后呢请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这首翻唱呢，当年在歌手舞台上面是相当的出圈呢、啊。来自马来西亚的希拉，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当中翻唱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国家大剧院特派记者瑞秋带来的报道。
2: 晚上好，我是瑞秋。好久没有给大家介绍钢琴作品了。最近呢，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钢琴系列演出又要迎来一位钢琴大师，他被誉为是法国音乐大使，是当代法国钢琴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钢琴家帕斯卡尔·罗热。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罗热大师感受纯正的法国音乐。首先听到的就是8月20号这场钢琴独奏音乐会的开场曲，萨蒂的三首旋律曲。

帕斯卡尔·罗热1951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祖父呢是小提琴家，祖母呢是在默片时代的电影院里担任即兴的配乐钢琴师，他的母亲呢也是一位钢琴兼管风琴的演奏者，所以罗热呢从很小就跟随母亲学钢琴，还没学会认字母就已经识谱了，钢琴对他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听完神秘的充满着冥想气息的三首玄秘曲，也给大家加赠了一部帕斯卡尔·罗热演奏的萨蒂代表作《三首裸体舞蹈》。裸体舞蹈呢是萨蒂的早期代表作，当时呢他还在巴黎的小餐馆里打工。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福楼拜的小说《萨朗波》。裸体舞蹈音译过来叫做吉诺佩蒂，指的是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勇士们在祭祀太阳神的祭典上赤裸着身体在神殿前献上神圣的舞蹈。

完了萨蒂呢，接下来又是8月20号帕斯卡尔罗热钢琴独奏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3首新序曲。

0: 104.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8月20号，法国钢琴家帕斯卡尔·罗热将参与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钢琴系列，在大剧院音乐厅带来一场法国主题的钢琴独奏音乐会。演出的上半场是聚焦萨蒂和普朗克的作品，而下半场呢会集中带来德彪西的前奏曲集第二册。那在欣赏这部作品之前呢，我们也先把彩蛋的环节放到前面，来听罗热大师演奏的大家最熟悉的两部德彪西的作品。首先就是贝加莫组曲之《月光》。

斯卡尔·罗热11岁考进巴黎音乐学院，少年时代呢就沉浸在法国本土的音乐环境当中。他说法国音乐就是他的语言，理论上任何职业钢琴家都可以演奏任何一种音乐，但确实有那么一位作曲家或者一类音乐是属于你自己的，能代表你最好的一面。就像一个人可以学习很多种语言，但只有一种语言是你的母语，那法国音乐就是罗热的母语。而如果要选出一位作曲家来代表性地展现他的母语的话，那应该就是德彪西。我们再来听一个小彩蛋，这是罗热演奏德彪西的两首阿拉伯风格曲。

罗热的演绎呢，是典型的法国音乐轻盈雅致的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8月20号的重磅曲目，德彪西的前奏曲集第二册，第一首是《迷雾》。

热曾经对中国乐迷介绍德彪西，他说德彪西的作品呢是一种音乐的绘画，他没有仅仅在写音乐，而是创造了一个源自大自然的充满想象力的世界。罗热说他感兴趣的一点是，很多时候德彪西的音乐都在描绘外部世界，比如描写水和风。他的24首前奏曲都在写景色，像是耳边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就是在写枯叶，可是他很少直接写人的内在情感。而作为演奏者，罗热说他不能确定听到音乐的人具体在想什么，但他确定大家要把自己的情感、创造力和经历带入进去，成为音乐活动的一部分。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974

幻化出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

0: 是声音的星球，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0: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3: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我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五点钟，南郊关上台的气温是24度。今天白天呢，北京依然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湿度还是比较大的，依然可以达到90%，所以体感温度要更高一些，感觉还是有些闷热的。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出行还是要注意防晒。

0: 啊，不就是上点班吗？
1: 你来生还要做牛马，你今生得把牛马好好做好呀，是不是、啊、
0: 哎呀，我觉得牛马有时候就是太自觉了，就是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时候，有一位我们两个都非常敬爱的老领导是这样评价我们的，
1: 嗯，
0: 无需扬鞭自奋蹄啊、嗯、因为你如果不干这件事情，你会心里过意不去，或者说你跟别人在日常交往的过程当中，别人稍微对你好一点，你就想着说我该怎么样去回报对方。
1: 那你说当时呢，听到领导这句话呢，当时只觉是寻常、
0: 嗯、有点当时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当时也没觉得是寻常，就虽然觉得被领导表扬了很开心、
1: 嗯、
0: 但是总觉得领导这个话吧，让人听着有那么一点不舒服。
1: 不，这就想，哎，你这人真的啊、
0: 嗯、
1: 你这天赋真的很厉害、
0: 嗯、
1: 你真的是一个努力型的人才。
0: 哇、你现在就是每天穿搭这么有型，一定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吧。
1: 这个倒是还好，因为我确实是从比较低的位置上
0: 付出了比较大的努力啊、
1: 哎、对对对，但是你要是说你这个人是天赋型和努力型，你是努力型。
0: 我谢谢你。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跟人交往之间啊，就是你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需要好好的去调试一下的。所以今天依然来探讨一个关于人际交往之间的话题，来，有请小左。
2: 生活当中遇到装修、搬家、找人办事这类的琐事，你会优先托熟人帮忙，还是直接花钱找专业服务？好像每个人心里都

0: 接老婆的那一位朋友也跟着一起吃了一顿饭，吃完了以后就跟我说，哎呀，我觉得你这个钱花的，你还不如直接买现成的伴手礼。
1: 对，前顿饭反正挺贵的。哎，反正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可能有点问题，小问题啊。他问欠人情和花钱哪个有心理负担，我就问，欠人情跟花钱谁会选择，谁会不选择花钱呢？
0: 就是有人会选择欠人情啊，脸皮比较厚的人呢。
1: 啊，真的有？
0: 对呀、啊，就会觉得说，我能占到这个便宜，我当然要占、啊。
1: 就像你当时让所有人都去。弄盒子是吧？
0: 不是、啊、我这个不算欠人情啊。
1: 你那个
0: 我这个结束完了之后我请大家吃饭，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情算还上了
1: 嘛，还上了
0: 对吧、
1: 啊、
0: 对，就其实我本来可以直接花钱去买现成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朋友之间也需要一起做做手工来培养一下感情。
1: 那我今天就看一看、啊、反正我现在看到咱们所有小耳朵都说的是欠人情比较有心理负担，我倒今天看看谁先说花钱有心理负担是为什么啊？
0: 我们来问问大家吧，欠人情和花钱一般你会选择哪一个？但即使是这样的话大家也会选择去花钱啊，对吧？
1: 对，所以就是你是愿意欠人情还是花很多钱、
0: 我
1: 这个大家就好选一点，你懂我意思吧？你们哪有说是欠人情跟花钱的，那肯定是花，对吧？
0: 好的，那花多少钱呢？请
1: 对这个数据你自己掂量了是吧？
0: 那今天聊不完了感觉、
1: 哎、
0: 没关系哈、啊、大家敞开开放式的话题，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当时的一些故事啊、欠人情跟花钱到底哪一个让你会更加有心理负担一些呢、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理论上大家肯定觉得说，哎，我的朋友可以帮忙，我自己就可以不用花这个。

0: 你这朋友吧，你欠人情，你还花不出去钱。
1: 我觉得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吧，因为他可能总需要一些什么。哎，你比如说，我就选择跟苏晴一块去运动。我就觉得，哎，他可能只需要一个，就是比如说运动的搭子，
0: 然后用了人家的网球卡，是吧？你挺会啊，说的感觉你好像付出很多一样。
1: 你这样一讲，当天的奶茶也是他买的。
0: 对呀、啊，你下次主动点，你早点去，好不好？
1: 我早点，我早点。
0: 来，我们看大家怎么说啊？嗯，总比说欠了人情的话，早晚要还。那如果事情办妥还好，万一结果不好呢？因为熟人，你们还不好说什么啊，所以就会更加郁闷啊。所以呢，一般来说，通常选择不麻烦人情，不麻烦别人。也就是说还是花钱比较好一点，
1: 对的
0: 对
1: 的。你比如说之前

0: 又搬家到你的心里直到永远。如果搬家的人是梁咏琪没问题。
1: 那如果搬家的话，梁咏琪过来给你帮忙吗？
0: 那可以啊。
1: 你想得美啊。
0: 我花多少钱都行。
1: 这不是花钱的事儿了，这就有一种觉得我麻烦麻烦他，我回头就有个机会可以找他吃饭。这样的话，哎，朋友之间就是你麻烦麻烦我，我麻烦麻烦你，情谊变得更深厚。
0: 咱们虽然说，你看，比如说欠人情这件事儿，但是我说实话，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是欠人情的关系。
1: 对的，所以这就是刚刚想说的。
0: 啊、
1: 你看，欠人情和多花钱，终于想明白了，终于引到这儿了 PD。所以刚刚我的那个问题，如果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会优先找你帮助过的人，还是帮助过你的人？
0: 一般来说是帮助过我的人吧，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一般情况下，因为大家做过这么一个调查，就是一般你帮助过的人和帮助过你的人同时求助的话，帮助过你的人再次帮助你的概率会更大。
0: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帮助过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能帮你啥
1: 啊，那也不一定啊。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可能你帮
0: 都可以。那现在你知道着急了，那你不是谁有钱找谁吗？
1: 所以其实在心理学上有这么一个定义，就觉得说你帮助过的人，那其实你是心里得到代偿的，就是我是一个好人，我有帮助过别人。
0: 没错。
1: 但其实对于对方来讲，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经常帮助你的老师。

0: 个暑期档都非常火热的电影。
1: 我不打算了。那天牛来，你知道吗？就那天牛来第一条信息是小左编辑的，我俩一起，因为我俩一起说的。当天我俩的这个点是，它上映9天只得了7200块。
0: 对对对，上映前10天7700块钱。
1: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小，我俩调侃了一番以后呢，这两天你就说，你当时。

0: 你好，客服。好了，以为您处理完毕，祝您居住愉快，再见。
1: 哎哎，你等等，小伙子。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请给个五星好评啊，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2: 景瑜再次拿起前台的电话说：“
3: 啊，你好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啊，有，你们什么酒店啊？无烟化处理，无烟化处理就是把房间内的所有窗户和门都给我打开吗？”
2: 遵守室内不要抽烟的规定，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0: 道该怎么还，怎么还感觉都不够啊。
1: 你刚才说这话充分说明你是一个陕西人。
0: 嗯，
1: 那咱们米皮也尝试一下，
0: 再给你加个肉夹馍行不行？
1: 下次见了人情来请他来一顿咱们老陕最爱吃的东西。
0: 但我真的认识一个姐姐，就是她属于比如说你可能随手帮了她一个忙，她每次都记得你，比如她从外地回来就一定要给你带点小礼物什么之类的 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顺手送礼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可以让你瞬间提升人际关系，或者说也不一定是交好朋友吧，就帮你维系住一个你可能觉得很珍视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那我明白了，今天我马上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款就非常非常合适。
0: 对，送给你的女生朋友们，你看天气闷热，皮肤出汗多，出油也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女生最怕的就是什么你也知道了，靠在你旁边轻轻的说一句你妆花了。
1: 是这样，
0: 崩溃了。
1: 所以我上次
0: 崩溃了。
1: 我认为就是现在粉，现在粉上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我认真的跟艾科说，你卡粉了。
0: 对，
1: 你才卡粉了。
0: 所以真的对女生来讲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出门斑驳脱妆啊，特别是你只要脱了妆以后整个人看着都特别没有精神，所以想要一整天都保持精致高级的底妆，哎，又不想花高价买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九七次嗨购团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的 YSL 的黑皮革气垫啊。我们都知道 YSL 的这款的皮革气垫都非常有名气，那黑皮革气垫呢更是它跟粉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一样，它是主打的一个高级柔雾的特效，
1: 是，
0: 所以呢上在脸上是种雾面的感觉，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加持久一些。
1: 而且呢外壳呢自带 YSL 的这个标志性的 V 纹的皮革设计哈，黑色的菱格压纹呢搭配立体的金色的 logo， 拿在手上呢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感觉哈。现在呢有两款热门的色号闭眼入啊， B10 的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而 B20 的是清透亮，现在呢也是更加贴合亚洲的肤色。